0: 道吗？
1: 嗯，
0: 知道吧？
1: 嗯，
0: 我把带着用，那菜，那那菜我学的很慢，那原来，知道吧？
1: 啊，
0: 那菜，我要学，那学，那那不是菜吗？然后后面，那在新街边，
1: 确实那边，
0: 知道吧？在新街边，
1: 新街边不是还有努力开始。
0: بارك
1: الله فيك.